0: flamencoradio.com.
1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ar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2: El Cabrero canta Fandangos de Alosno con la guitarra de Rafael Rodríguez El Cabeza en la Noche Flamenca de Zambra 2013.

0: 不舒坎。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ar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Cante por Soleá, Manolo Mairena con Antonio Carrión a la guitarra.

0: flamencoradio.com.
1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ar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2: Fandango, Pedro el Granaíno, con la guitarra de Juan Requena en la Bienal de Flamenco de Sevilla 2012.

0: 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ar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Desde Andalucía, flamencoradio.com.
2: Tanguillos de la Peña Flamenca La Perla de Cai.